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.

0: 北京时间10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사랑한다는말，고맙다는말，미안하다는말，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？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。
4: 程咬金见着东方玉梅就有点发傻，不知道东方玉梅想干什么。这时东方夫人急忙起身相迎，飘飘万夫非常温柔，跟战场上是截然不同，好像变了俩人。程将军，两军阵前多有冒犯，您受罪了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赶紧请坐。
5: 您别客气啊，我究竟这怎么回事？
4: 程将军，少安勿躁，一会儿您就清楚了，请坐。
5: 好了，坐下了。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在一旁落座。东方玉梅冲两旁一挥手，管家婆、丫鬟、佣人全都退出去了，把门轻轻带好。这屋里就剩下他们男女二人。程咬金心里头胡思乱想，哎呦，都说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说对了，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我都逢凶化吉呀。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，你看见没？不但保住性命，我还要走桃花运呢。这东方玉梅见着我怎么玩这个劲儿？老程正然想着，东方玉梅先给他满了杯酒。程将军，您先把这杯酒喝了，我给您压压惊。 哎呦，好说好说，甭客气甭客气。老程心说，大概这是软刀子扎人吧，甭问这酒里有八不断肠散。又一想，不能，他杀我就杀呗，何必费这事呢？我这叫多想了，在一个女人的面前，我不能露出贪生怕死的样子。程咬金站起来，把酒杯一举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，然后把酒杯放下，多谢多谢，干。东方玉梅又给他满上了一杯。程将军请。
6: 别忙
5: 别忙啊，我说夫人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？不说清楚了，这酒我不能喝。
4: 东方玉梅看他认起真来，轻轻打了个嗨声，一皱眉，眼泪掉下来，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，噼啪嗒啪嗒噼啪嗒噼啪嗒，抽抽搭搭，越哭越悲，把程咬金哭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
5: 夫人你别哭，有话你就说嘛，你真都把我闷死了，究竟你想干什么？
4: 程将军，别看我是新闻里的妻子，是正印夫人，你可知我的身世吗？
5: 那我上哪儿清楚去？咱俩头次见面。
4: 东方玉梅就把自己的身世跟老程讲了一遍，同时他心里这话也全掏出来了。说起东方玉梅，那出身也是名门之后，他父亲叫东方燕，
5: 是当年北齐的开国大将，很了不起。自从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，齐国灭亡了，东方燕也为国捐躯而死，剩下俩儿子一个姑娘，东方玉梅、东方青、东方白逃门在外，四外流浪啊，最后就落到红泥关，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怎么办呢？落得街头卖艺为生。偏赶这阵儿，八马将军辛文礼在红泥关当了大帅，又死了媳妇儿，偶尔的机会遇见了东方玉梅。他一看这小丫头长得也俊，功夫也高，因此把他们哥仨接到帅府，找出人类提亲，要叫东方玉梅当续弦。本来是不般配的，可是东方哥俩一商量，现在走投无路，这机会也是实在难得呀，干脆就把妹子给他，就给他得了。东方玉梅是一个不乐意，一百个不乐意，但是拗不过他哥哥。在那个年代，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啊。爹不在了，哥哥就是当家人。就这样憋着劲儿嫁给了辛文礼。要说老夫少妻，应当知疼知热吧？不，辛文礼是头驴啊。这家伙喜怒无常，没事喝醉了酒就糟蹋东方玉梅，稍微有点不顺心抓过来就打，张口就骂，什么难听骂声。这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，辛文礼又有了外遇，把东方玉梅抛在一旁，东方玉梅没短了哭啊，见着俩哥哥就诉苦，他俩哥哥也没辙呀，哎，妹子忍着吧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你现在已经当了夫人，有吃有喝就算不错了，要没我这个妹夫，我们俩人能当得了副将吗？啊，妹子忍着吧。只能这样劝说，其实这哥俩心里也不满意辛文礼，不过瞪眼没咒念。自从东方玉梅见着王伯党之后，他动了心了。一个是王伯党长得人样子出众，另外王伯党的身世东方玉梅了解，他听双枪将丁彦平跟他讲过，那王伯党那是隋朝头一个武状元呢，一压天下。后来因为王伯党跟宇文化及不和，挂印辞官。听说现在王伯党也没有娶媳妇。东方玉梅心说，如果我要许配给王伯党，我这一辈子心愿算了。这个丈夫正称我的心意，但这话又说不出，所以今儿晚上把程咬金请来，想叫他当这红娘。后来他心一横，把这一肚子话都对老程说了。程咬金听完了，好像没揍自己俩嘴巴，哎，心说这样没事儿，我心落到我头上了。

0: 还是我兄弟的事儿。老成想到这儿，心中暗笑。夫人呐、这么说您是看中我兄弟王伯党的？正是。烦劳程将军能够为媒。要说这个事儿嘛，还好办。不过夫人，你要跟王伯党这门亲事成了，咱是两国的仇敌呀，这事儿怎么解决呢？程将军放心，如果这门亲事能定下来，我双手奉献红泥关，我愿意投靠魏国，帮着瓦岗军倒反大隋。
1: 真的？
0: 一言为定，我都早想好了。
1: 好嘞，
0: 夫人呐、你这么做太明智了。从私事上来说，你跟我兄弟王伯党要成了亲，哎呀，天生的一对儿，就你们这小夫妻往面前一站，金童玉女，太合适了。从国家来说，你奉献红泥关，立下大功一件呐、我家魏王高兴，一定给你加官进级，就老百姓也得挑大指称赞。另外，我真赞成夫人，你真有眼光，你把我请来就算对了。我老程这一辈子净干好事了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王伯党肯定得同意。要程将军，万一他要不乐意呢？哎呀，没有这一说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王伯党真不乐意，他得听我的，我是他哥哥，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，我叫他打狗他不敢免饥，我们哥们的交情啊，胜过桃园三结义，那刘关张往哪儿摆呀？和程咬金这顿吹呀、东方玉梅十分高兴，频频给老程敬酒，和程咬金是连吃带喝。这阵酒也喝的不少了，老程晕晕乎乎的，跟东方玉梅说：“夫人，这么办吧，你要相信我的话，你传令。”把我兄弟王伯党请来，咱们当面锣对面鼓，就把这事儿摊开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2: 也好，不过我看你还是跟王伯党王将军先提一声，我在这儿多有不便，我呢可以躲到里间屋听信，您看怎么样？
1: 哎，那也行。
0: 就这样，东方玉梅马上传令请王伯党，重新又摆了一桌酒宴。这阵儿就到了三更天了，王伯党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。哎呀，我四哥程咬金被带走了，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大概这个人交代了，不定怎么挨收拾呢，也许把他扒了皮点了天灯。哎呀，四哥呀，你先行一步，等着兄弟我吧，不定什么时候我也得挨刀啊。正这时候稀里哗啦门开了，王伯党一看，来的还是那个管家婆带着几个丫鬟，到这二话不说给王伯党松绑，而且对王伯党非常有礼貌：“王将军受惊了，我家夫人有请。”哼，王伯党哼了一声，心说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你们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呗，还搭什么请字，昂首挺胸走出石牢。结果呢，被人家带进后楼，等来到屋里一看，王伯党愣住了，可就见程咬金喝得醉乎乎的在那坐着，旁边还有一桌丰盛的酒宴，这屋里的是珠光宝气，满是异香，好像女人住的屋子。永三郎疑惑不解呀：“四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1: 兄弟，
0: 坐下坐下坐

0: 牢房，一口水没喝，一口饭也没吃啊。来吧，先喝下这杯去，压压惊，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。
1: 四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倒跟我说个清楚。
0: 你先吃嘛，我告诉你，吃完了我再告诉你。
1: 吃吃吃。
0: 王伯党也觉着嗓子干渴，喝了一杯之后勉强吃了两口菜，接茬还问。
2: 程咬金乐呵呵的，兄弟，哥哥给你道喜了，你的福分可不浅呐。
0: 四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2: 嘿，你听我跟你说吧，现在满天的乌云都散了，风平浪静，双喜临门。
1: 四哥，您真把我闹糊涂了，究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0: 我你挺聪明的人，真叫我废话。我告诉你吧，跟你交手的那个东方夫人，就是那个挺漂亮那个小娘们儿，看上你了，
2: 方才把哥哥我请上来，以身相许，愿意做你的终身伴侣，是喜事儿不？兄弟，你现在还打着光棍呢，你要娶这么个夫人，你看你们的年貌多么相当啊，
0: 谁看着也是合适啊。
2: 另外我再告诉你，人家东方玉梅说得清楚，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，人家双手奉献红泥关，整座关城15万人丁户口，35000精兵，全归了咱们瓦岗山了。
0: 你我弟兄算立下大功一件，
2: 你既立功又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儿，这不是双喜临门吗？
0: 呸！王八蛋啪把酒杯就摔了，把程咬金吓得一哆嗦。哟哟，我兄弟你怎么了？王八蛋的脸也变了色儿了，嘴唇也青了。
1: 四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
0: 那这还假得了吗？就是方才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糊涂的四哥呀，你怎么能答应这件事儿？你来看看，东方玉梅的丈夫是不是新闻里？新闻里刚死了几天，尸骨未寒，这个女人就守不住了，就想要另找他人，分明是个淫荡的女子。我王伯党撂地下摔三节，堂堂的奇男子，我能要这种淫妇吗？你把你兄弟瞅的是分文不值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
2: 王伯党这顿话呀，东方玉梅在屋全听见了，
0: 就好像刀子扎他的心一样，东方玉梅就哭开了。程咬金不听便罢，听完王伯党的议论，老程也发了脾气了，啊啪，把桌子一拍，程咬金就站起来了。王伯党，你给我坐下，坐下。拉屎攥拳头，你装什么凶呢？别人对你不清楚，我对你不清楚。你简直连个好坏都不分，连个香臭都不变呢。我为谁？我还不是为你着想吗？为咱们大魏国着想吗？哎，咱们说句私话，那东方玉梅哪点配不上你？你比人家强多少？人家上赶着你，你还来了劲儿了，还端上架子了。你又奇男子，你又撂地摔三节，那我撂地摔几节？啊，你收起你那套来，你快30了吧，人过30天过5，你连个媳妇都没混上，你还有什么吹的，有什么骄傲的？我告诉你啊，红嘴白牙，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，我是正印先锋官，我又是你哥哥，我就替你做了主了。这个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

0: 泼出去的水烧不回来了，你听见没听见？他我四哥，这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您还别说，程咬金这一急眼呢，真把王八蛋给拍住了。永三郎摇摇头，重新坐下。哎，四哥，你这，哎呀，这叫，
1: 兄弟。 我说咱弟兄啊，没必要翻脸，你呢把火气往下压压。你说四哥一片心是为了谁呀？嗯，这买卖值个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四哥，当然您是为我，我非常感谢。但是四哥，您想想，临阵收妻，掉头之罪呀。 这17条禁律、54斩，您不是不懂啊！呀呀呀呀呀！小嘴儿真会说呀，又转到军令上来了。哦，临阵收妻、掉头之罪，是。那分怎么个情况？无缘无故收个老婆，泄露军机秘密，那当然得掉脑袋了。你这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0: 你收这媳妇儿还得一座红泥关，得好几万人马，你这叫立功啊！王八党，你别找借口，究竟你乐意不乐意吧？你说个痛快话。四哥，即使我乐意的话，也得请示军师大帅。我看这样吧，如果军师大帅同意了，我同意；大帅和军师要反对。 小弟至死也不能应允。嗯，要照这么说嘛，这还近乎点情理。那这事儿你包我身上吧。兄弟，咱把话说清楚啊。如果三哥、二哥都乐意，你可不准反悔。那当然不能反悔了。妥了，一言为定。你先坐会儿啊，我得告诉人家一声啊，人家还等信儿呢，还。
1: 程咬金转身奔里屋，一看东方玉梅正哭呢，就知道他们俩连吵着带喊的，东方玉梅都听见了。程咬金满脸陪笑：“嘿，夫人啊，不不不，现在不能叫夫人了，叫弟妹吧。弟妹啊，别伤心了，我兄弟就这么个人儿，鼻子眼儿插大葱，装瞎。” 男子汉大丈夫，明明心里乐意，他嘴还得玩横的。你看他方才大山大叫的，其实啊，他那心里我最清楚。我这一说，他就乐意了。弟妹啊，别挑理啊，现在风息浪静，王八党已经同意了。不过咱走走形势，我呢请示请示军师大帅，那块一拍板，他这没问题。 你们小夫妻择良辰挑吉日就入洞房，怎么样？东方玉梅把眼泪擦干，多谢程将军。不过王八党说话也太叫人伤心了，他把我比作无耻的阉妇。哎呀，骂人没好口，你要挑那还有个完吗？哎，那都是假的。
0: 弟妹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如果你相信你四哥，你把我放了，我出红泥关去找我们大帅去，把这件事情说完了。我相信我们大帅军士是明白人，举双手赞成。他们要同意了，你就奉献红泥关，等把我们的兵马接近城中之后，挑好日子召集你们夫妻完婚，你看如何呀？
1: 这程将军，你说这话不是儿戏吧？哎呦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。如果我要欺骗你，叫我断子绝孙，哟，程将军言重了，我相信。不过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这王八党我不能放，但是我也不叫他受委屈。 我在城里听您的回信儿。
0: 行，这你这么做就对了。我拿王八党当人质啊，先押到你这城里头。2天之内，你听回信。
1: 比如说军事大帅同意了，我们瓦岗军就挑起一面黄旗，你看黄旗一动，那咱这事儿就顺利成功了。你马上领着人马到吊桥边等着我们，我把军事大帅领来跟你见见面，然后咱们一同进城。
2: 好吧，城里的事情你交给我，万无一失，我那俩哥哥也不会反对的。
1: 就这么办吧。那弟妹，我什么时候走？
2: 现在您就可以出城，我派人护送。
1: 哎，好嘞。老程高高兴兴来到外屋，兄弟，你先委屈两天啊，哥哥我回去就回来，到那时候咱们哥俩再见面。
0: 四哥，您哪儿去？
1: 我回去溜达溜达。我像你似的死脑刮骨受罪的命，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你，你放心，哥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你扔下不管。东方玉没传话，把王八党送回石牢。
0: 那讲不了啊，现在事儿没解决呢，
1: 对王八党还得严加看管。不过呢，这回不用捆着了，也不用把头发掉到环子上了，在石牢里头给安了一张床，准备的干净被褥，又派了两名老兵在这服侍王八党。东方玉梅披挂整齐，亲自送程咬金到城门脸儿，关门大开呀。东方玉梅不放心呐，一再叮嘱程咬金。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：“弟妹啊，你是不了解四哥，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儿，绝没有更改之理。你就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，听喜信儿吧。我管保把大帅军事说的心服口服，让他们答应这件事儿。过两天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，弟妹，咱们回头见。”
3: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,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,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,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. 모르셨죠?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.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,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,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,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, 일부러 마음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.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,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.

0: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?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.
1: 程咬金 告别了东方玉梅, 回转连营, 十里地眨眼就到, 守把营盘的军兵一看, 哟, 先锋官回来, 真是又惊又喜, 有人转身到里边送信, 时间不大, 灯光晃动, 出了一伙人，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、神射手谢英登、齐国远李如辉和铁面判官尤俊达。众人把老程给围住，问长问短呢：“四哥，您怎么回来了？王伯党呢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“行行行行行行。” 一会儿我再说。哎，一言难尽呐，咱到里边吧。一边往里走，单雄信一边告诉他：“四哥，军师大帅都来了。”“哦，我正想找他们呢。什么时候到的？也就是两个时辰左右。有关您的事儿和我兄弟王伯党的事儿，我们全跟大帅都说了。那好吧。” 有话咱们一块进去说吧。就这样，他们走进大帐。程咬金往上一看，正坐上坐的是秦琼，侧坐是徐茂公。赶紧上前施礼。秦二爷和徐三爷也站起身来迎接。让程咬金坐下之后，秦琼十分关心：“四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 究竟城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，二哥耶，你兄弟我呀，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不管遇上什么事情，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简直啊，这事儿都离奇古怪呀！齐国远一瞪眼，你快说得了，哪那么些废话？
2: 程咬金一笑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把被拿进城所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众人一听，可不是嘛，这事儿够离奇的了，难怪老程这么说。最后，程咬金说：“我各位弟兄，现在王伯党当人质，软禁在城中，就等咱们一句话了。” 如果二哥、三哥同意这门婚事，让他们小两口完婚，哎，咱不但得了人，咱还能得这座红泥关呢。兄弟，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商议这件事。徐三爷口诵佛号：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哈！四弟。
1: 你算做了一件好事啊，文兄，双手赞成。从我这说，我愿意了。二哥，您的意思呢？秦琼笑着点点头，太好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件事情，我是双手同意。大叔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程咬金也乐了。徐茂公命军政司 给老程立下首功一件。老程又详详细细的把城里的情况做了介绍，把东方玉梅的身世为人也详细的讲了一遍，大家是深表同情啊。一夜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元帅吩咐一声亮队，点兵5000，来到红泥关下。 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，老程命人举起黄旗，对着红泥关这城头唰唰唰晃了几晃啊！哎，发现城头上也晃动黄旗。 时间不大，就见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。东方玉梅领着200军兵来在桥头，程咬金催马先过去，一见面，把大嘴就咧开了。弟妹，大功告成，我们元帅军师都非常满意这门婚事啊。 你跟王伯党的喜事算成了，我得给你贺喜呀。东方玉梅脸一红，多谢程将军。既然那样，你们就进城吧。别，咱当面锣对面鼓。你呀，先跟我们军师大帅见一面，把话都说开了，看看我老程说话实在不实。

0: 然后再进城也不迟。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人呢，办事情干净利落，果然很有能力。老程拨马回去，把秦琼、徐茂公请到东方玉梅的马前，彼此见过。秦琼和徐茂公也向他贺喜，东方玉梅这心这才放下，知道这个事儿是千真万确了。按着事先的规定，挂起祥旗迎接瓦岗军进城。秦琼带了50,000人马，把40,000人扎到城外，有10,000人进了红泥关。城里的30,000人接受改编呢，更换旗帜。哎呀，那零碎的事情多得很，咱就不必一一细表了。东方玉梅带着2个哥哥东方青、东方白以及偏副众将，把军师大帅程咬金等人接进帅厅高座，然后设盛宴款待，做了移交手续，这座红泥关就正式成为大魏国的了。秦琼称赞了东方玉梅几句，然后谈的这个婚事，说这还得等吗？用不着啊。秦琼跟徐茂公一商议，趁着现在咱们进了红泥关了，干脆就让他们夫妻完婚。徐茂公点头，此事就应该这么做。在进城的第二天就办了喜事了，红泥关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，张灯结彩，炮竹齐鸣，老百姓闻讯都走上街头啊。听说义军已经接管了红泥了，大家也非常高兴，可街筒子胡同里全都是人了，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。王伯党更换了衣服，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与东方玉梅拜了天地，晚上入了洞房，满营众将是划拳行令啊！哎，喝酒喝得正在兴头上，正高兴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管家婆呀，一个跟头两个联系的就跑来了，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，洞房里头打起来了，啊！秦琼急忙把酒杯放下，就问谁跟谁打起来。新郎跟新娘厮打到一块儿了，你们快去看看，不然就出人命了。顿时之间情绪就变了，众人一听这怎么茬，大喜的日子怎么这夫妻动了手了。秦琼和徐茂公不敢耽搁，急忙赶奔新房。等到屋一看呢，王八党骑着东方玉梅正抡拳打呢，啪啪啪。可东方玉梅也不示弱呀，把王八党打得满脸也是伤，这屋里的桌子朝天，板凳朝地，碗铲家伙全砸了。秦琼一看，急忙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！王勇，你还不给我住手！”王伯党就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抡拳还打，最后把秦琼气急了，跳到王伯党身后，抡起巴掌，啪啪就俩嘴巴。这下把王伯党打清醒了，回头一看是秦琼，吓得赶紧把手松开了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儿？是不是新郎官喝酒喝多了？新娘是不是用酒也过量了？不是，这个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王伯党对于这门婚事一点也不满意，按他的观点 新闻里刚死，这东方玉梅就看上自己了，非要想方设法逼自己答应他的婚事，并且以奉献红泥关为交换条件。他认为东方玉梅这么做太下贱，一定是个淫荡的女人。你丈夫尸骨未寒，你怎么就能想出这些花花道来呢？就凭我王八党能要你这种人吗？我宁愿一辈子不娶媳妇，我也不能要你。但是在程咬金的面前，他说不过老程。后来他找了个托词，说军师大帅要同意我就同意，其实这也是借口。后来军师大帅同意了，王八党傻了，他跟东方玉梅结婚就等于奉旨成亲，奉了元帅和军师的令箭，有点压制性，出自内心他是一万个不乐意。王八党没办法呀，等到了新房之后，越想越憋气，越想越窝囊。他看看新人东方玉梅，凤冠霞帔，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，他是越瞅越不顺眼。王伯党心说，我也太掉价了，我分文钱都不值啊，得多少人值我的脊梁骨，我怎么能要这么个破烂货呢？因此他堵着气到了院了，背着手扬起脸来在这看天。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来了一伙闹洞房的，金城牛盖、黄天虎、李成龙、齐国元、李如辉，还有程咬金。该怎么说怎么说，程咬金喝多了，因为他心里头高兴，又立了大功了，哪个人都向他敬酒，有不少人又跟他开玩笑。就这样，程咬金这酒喝过量了，等别人闹洞房他也跟着来了，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齐国元、李如辉还在两边架着他。老程左手拎着把酒壶，右手拎着酒斗，一边走还一边喝。今儿晚上我也闹洞房。都这模样了还闹洞房呢，等到院里一看，王伯党在这站着呢，赶紧过去道喜。王伯党跟弟兄们见过之后，来到程咬金近前，呀，四哥，您怎么喝这么多呀？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歇着？程咬金推了王伯党一把，王伯党，你还认识你四哥？您说醉话，到什么时候我能不认识您呢？待着吧，你哥哥心里不痛快，你知道不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兄弟我把您气着了？一点不假。你瞅瞅，我把你请到楼堂上跟你提这门婚事的时候，你那副德行，小白脸往下一沉，两只狼眼一瞪，又拍桌子又跺脚，装一副正人君子，说什么说人家东方玉梅淫荡，说人家下贱，说人家不值钱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人家没有好地方，都不如你。我兄弟，其实你那心里是那么想的吗？不是，嘴不对心呐。
1: 明明你相中人家了，你还褒贬人家；明明你愿意吧，你还假装不愿意。你是瘦驴拉硬屎，鼻子眼儿插大葱，你装瞎。
0: 要是我呀，我不乐意就不乐意到底，谁说什么也不好使。可你跟你四哥就不同了，我告诉你王八蛋。

往后为人处事应当嘴对心，心对嘴，别弄那些弯弯绕。你说人家下贱呢，我看你也不怎么地。这话就有点离格了，把王八当给损的，这脸一阵白一阵红，最后都变青了。京城牛盖一看，四哥四哥，别说别说别说，大喜的日子您说这些干什么？王哥，四哥高兴喝过量了，酒后失言，您可别往心里头去啊。走走走走，回转前厅，回转前厅，他们夫妻也该休息了。就这样把老程给架走了。你看程咬金说的是醉话呀，王八党可吃不消了，站在那半天都没动了地方。后来王八党一想，怎么样，我说别人得戳我脊梁骨吧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谁我都惹得起，这个程咬金我惹不起啊。你干什么？倒霉的是你，拆台的也是你呀、啊！你就把我王八党看得一钱不值了。方才你那句话说的多露骨，你说我跟东方玉梅没什么区别，那么我也是个下贱人呗。要冲这句话呀，这门婚事算黄了，我还不干了。你看，王八党一赌气回了屋了，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。但是说不干，你得有条件呢，得有原因呢。已经入了洞房了，拜了天地了，这话没法说呀。见着军师大帅，怎么说法？把王八党给愁的，趴到桌子上睡着了。这就叫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。你看高兴。多喝点儿，越喝越高兴，在心里的别扭，喝点酒觉着压抑的慌，闷来愁肠盹睡多。这两天连打仗，在石牢里头再压着，再一缓乏，故此他睡着了。东方玉梅呢，带着盖头在床上坐着，方才听见院里脚步声音，好像来了不少人，连吵吵带喊的，但是离着远，他们说什么没听太真切。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了，脚步声响，知道王八党又进了新房了。但怎么没过来给我掀盖头啊？哦，也许他有点抹不开，再等等吧。等到四更天了，还没有动静。后来东方玉梅摘耳朵一听啊，王八党趴桌子上睡着了，呼噜声出来了，哟，他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。洞房花烛，这是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能睡着呢？把我一个人扔到旁边了。因此东方玉梅一赌气啊，把盖头自己掀开了，看看王八党正在沉睡。东方玉梅合计了那么一会儿，拿过衣裳给王八党轻轻披到身上，又给他满了一杯热茶送到身旁。将军，将军，你醒一醒，要乏困到床上安歇去吧，在这儿省着着了凉。他把王八党给推醒了。王八党翻眼一看，是东方玉梅站在眼前，甭提这心里头多别扭了。他也没听东方玉梅说的是什么，他呼的一声站起来，对准东方玉梅的脸大胆啪，就是一记耳光啊。东方玉梅毫无准备，这下打了个结结实实，身子一摘呗，退出五六步去，好悬没摔倒，就叫这眼前金星烂帽啊。王八党蹭站起来，用手点指上，下贱的女人，呸，你好不要脸呐、啊！就凭我王八党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我岂能要你

0: 你这样的破烂货，招打！嘴里说着，往上一扑，把东方玉梅丝袍裸带抓住，是举拳便打呀。东方玉梅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王八掌真不乐意。你不乐意就说痛快话呀，你干什么跟我拜天地入洞房啊？我哪点惹着你了，你动手打人？一开始呢，东方玉梅就认可挨两下，没有反击。后来发现王八党是越打越狠，对自己下了绝情了，东方玉梅的活也压不住了，心说咱哪是夫妻，咱是冤家对头啊，你这是打贼呢，我也太好欺负了，迫不得已这才还手。因此王八党的脸上跟身上也挂了伤的，两个人才滚打在一处。追其原因，这事儿啊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。他要不闹心房，不说那几句醉话，根本打不起来。当然秦琼、徐茂公等人是不知道了。秦大帅一抖袖子，回转帅兵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把王八党给我带来，这个人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不但秦琼生气，单雄信了，所有的众将都气坏了，心说你挺好个人，没有这么干的，大喜的日子你这是何苦来，明明这是最好的喜事，叫你给搅个一塌糊涂。正这时王八党被带上来了，王八党等出了门脑袋清醒了不少啊，也有点后悔了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下捅娄子了，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哎呀，王二哥秦琼可气坏了，我三哥那脸也变了色了，看来非处分我不可了。王八党绞着脸呢，火辣辣那么疼，用手一摸出血了，叫东方玉梅给打的，顿时他这火又上来了。就这样走进帅厅，他一看，呵，这要升堂问案呢，这个严肃和威严劲儿就甭提了。王八党心里头有愧，腿一软就跪下了：“参见大帅，参见军师。”没等秦琼说话，徐茂公把桌子一拍，噔，王八党，你可知罪？王八党还有点不服气儿呢。三哥，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呢，我不知身犯何律，罪犯哪条，请三哥明示。哼，铁嘴钢牙，你还矢口否认呢？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动手打东方玉梅？三哥，这很清楚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不同意你为什么答应拜天地入洞房？那你跟我二哥都同意了，我没办法呀，我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，我就得听你们的呗。王八党啊，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？那程咬金从中为媒，已经给你们两家都说好了，你言说只要军师大帅乐意，你就乐意。这话你说过没？说过。那么我们乐意了，你为什么又反对了呢？那，因为我说那话也不是真的。要是真心话，我就不愿意要这个东方玉梅。王八党啊！可惜你当年还当过武状元，可惜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啊！你做出这种非礼野蛮的事情，实在是可恶之极呀，要么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来啊，把王八党推出去杀！王八党没想到为这事还能掉脑袋，刀斧手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这位新郎官给推出去了。 可刚推出去，齐国远过来了，
1: 刀下留人。
0: 军事，军事，我说两句，然后您再叫人开刀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军事，我呀把事情如实的讲一遍，你们给评评这个理儿究竟怨谁？当然，王伯党挨刀不冤，他咎由自取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也有个原因。一个时辰之前，我们一大帮去闹洞房去了，程咬金跟着也去了。程咬金都到那说了些什么？你问他自己吧。他要不说那番话，王伯党肯定不能打新娘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件事情倒霉就倒到程咬金身上了。现在王伯党挨刀，程咬金在旁边装好人，我心里不服。程咬金一听，吓得一缩脖子，哎，心说空锤将，你小子他妈够损的啊，把我给绕到里头了。徐茂公笑着看看程咬金，四弟，你都说什么了？程咬金一拨了脑袋，
1: 没有啊，我什么也没说呀，我就到那块去给贺喜去了。
0: 你这个人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，事到如今三头对面，你还不给我仔细讲来。

0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4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。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，调频103.5兆赫，黑龙江朝鲜语广播，
2: 中波873kHz， 초단파103.5MHz，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。
3: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。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。신호등을지키는것，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，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。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。